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3: 广东西区一处单车店工程遇示威暂停倡议团体计划上诉到最高法院。据报，胡塞武装进口中国的零件制造导弹，射程覆盖沙特和以色列。欧盟指欧中贸易失衡不只限于汽车产业，必要时将会动用贸易防疫的工具。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八点钟整点新闻。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15度，相对湿度83%，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的五成的机会有雨，西北风。

0: 四明小时15公里，最高温在19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最低气温在12度。展望明天星期四呢，四成五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2度，最低在8度。7:31在路况方面，401的信件 Brock 的 Salem West Road 到 Port Union， 还有在 Morningside 快线附近 Nielsen 到 Warden， 404到 Avenue 都非常的繁忙。在427的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由 Allen Road 开始就行车缓慢。401的东行线由 Dixie 坐车的 Kill， 409的西行线 Martin Grove 坐车的 427，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 Lawrence，400的南行线 Maple View 到 Innisfail Beach Road 两条线道受阻维修，再由 Finch 慢驶到401右线受阻事故发生。410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 56 South 多车的 Aberdeen 左线受阻也都有事故。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Third Line 到 Dorwell 非常的多车。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QW 西行线去不了 Applebee Line 有维修的工程。 Garden 的东行线由 Parkrun 多车的 Jarvis。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La 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表行之岁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11月1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伯昭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号前买票可享受晨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表行。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子君。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ir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早安，听众朋友，7:40呢，欢迎您从 AM1430 频道转到了 Fairchild Air Plus， 还可以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晨间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王一民。在这个星期四啊，上周四啊，我们进行了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ea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那是连续啊11个小时啊做这个直播筹款。大家都关心款项，我之前跟大家说是28万多，后来我们就呼吁咱大家能不能再拼拼力凑一凑啊，能不能达到30万呢？今天啊，在这个今天早晨数字又出来了，连续11个小时不完全统计，上款数字已经超过30万6千呢，真的是不简单啊，尤其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之下，其实大家呢每个人呢这个钱都蛮紧的啊，再加上各方面的这个费用啊，燃油啊等等都增加啊，包括咱们去超市买东西这个费用都高了好多，这样的话大家仍然能慷慨解囊啊。

在目前呢，在这个多伦多病童医院的筹款达到30万6千，其实网页还是开放的啊 ,am1430.com, am1430.com, 如果您刚刚听或者第一次听到的话，哎，这个多伦多病童医院那全世界第一位啦，而且呢它是在这个精准医疗方面也走在全球的第一位。什么叫精准医疗呢？通过基因的检测啊，各方面先进的生物科技，然后呢就提前你这病还没发了就知道了，所以说有的放矢进行治疗，不能等病都出来了再想应对的策略，其实啊已经为时已晚。而且呢对这个病童来说呢叫夺身定造，每个人通过基因检测，通过最先进的生物科技之后呢，采用的医疗方案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咱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小朋友的病情啊跟成人更加就不一样，那早期治疗将来他成长之后啊身体就更加的健康哦。目前为止已经善款数字超过30万6千哦。再次代表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台前幕后所有的工作人员啊，感谢所有热心捐款的朋友。如果您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呼吁，或者也对病童医院有所了解的话，希望您一起支持啊！今年的目标叫精准医疗，上网到 am1430.com， 在右手边有详细的状况，非常安全的网上捐献就可以了。再一次感谢各位。身体健康如此之重要啊啊，所以说大家呢都有各种，尤其咱们中国人啊，这个亚洲文化有各种养生的方式。诶，那西方人也都这样啊啊，他们的方式也都非常之多。最近呢网络上流传一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流传一种据称啊改善您睡眠的方法，睡觉之前呢啊，撒点盐踩一踩啊，就像一种仪式一样。真这一招能解决失眠的问题吗？让人睡得比较安稳。有多名医生啊，就表达了他们的看法。美国有一个叫 Prevention 预防网站啊，最近呢有一个这个人士呢，在网上社交媒体分享了叫做踩盐妙招。什么怎么踩呢？具体的做法就是在烤盘上，大家知道咱们烤盘浅浅的，就是烤这个东西的，在烤箱里啊，撒上啊蟹盐或者是海盐，然后在睡前呢光着脚在上面踩10分钟。那踩完这盐怎么办呢？哎，可以哦，咱们中国人懂，可以用泡脚用哦，对吧？对了，那就是把在烤盘上撒上盐，然后在上面踩。他说啊，这种方法有助于接地，让人更加的放松，不仅因为它能够将神经系统啊切换到休息模式，减轻炎症，也因为它具有双脚进行彻底去角质护理的功效啊。尽管承认呢，其中可能含安慰剂的效应，就说诶，对你是一种安慰啊，但是呢，坚称这招儿，他说是确实有效的。那睡眠专家在睡眠艺术啊这个当中也都说，这个方法的仪式感所起到的作用超越了盐本身的作用。对了，对您心里这种暗示高，哎，应该睡觉了，好好的放松身体了啊。那每天晚上就寝之前呢，10分钟静静的站立，没踩盐，专注于身体的某种感觉，远离手机，并有意识让自己放松，那么这肯定也能让他感到放松而入睡得更好。所以说踩不踩盐啊，都这个作用呢是心理的作用，仪式感的作用大于这个盐呢本身起到的作用。那至于粗盐本身是否有助于睡眠呢？答案是否定的。研究员说，目前呢确实没有良好的研究表明啊站立或者踩粗盐能够改善睡眠。值得注意是，这种睡前的踩盐的趋势啊并非没有风险，尤其是对皮肤敏感的人。那专家说了，粗盐可能刺激皮肤，尤其是当足部的皮肤特别干燥啊、裂开啊、敏感啊，散落的盐粒儿可能会造成啊滑倒的危险等等。这还真的是这么个小烤盘上，你倒了这个盐或者粗盐踩在上，站不好，夸整个人就摔倒了啊。如果有人患有啊这个神经病变啊，足部有开放性的伤口等等啊，会啊格外的谨慎，因为可能啊无法及时注意到刺激或者受伤的这种状况。那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睡眠方法人感觉到很方便，但睡眠专家就说呢，哎，这个要经过证实的可靠的方法才可以。那这种啊

0: 讹传讹的，是吧？说把这个盐撒在烤盘上，踩上十分钟就能帮助睡眠。哎，我还真看到这个 Facebook 有这样写的啊。那所以睡眠问题很常见，往往令人感到困扰。如果您睡眠没问题，您当然不觉得，真的是你睡不着的时候有多么的难受啊！所以大家呢就寻找啊各种的这个偏方啊，所以说呢啊要确实的有证据啊，这个医生专家、睡眠专家证实的，咱们大家采用，不要千万的就是听到什么就瞎尝试啊！还是那句话，真的睡眠重要的不得了，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障碍呢，真的要寻求专业人士给您的帮助哦。7:47，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1: 来自 CKids 病童医院的儿童大使，他们虽然患病，有些甚至面对严重的病症，但仍然以坚强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作为成年人，我们又怎么可以不支持他们呢？多伦多 CKids 病童医院一直竭尽所能，为病童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和悉心照顾，为他们带来希望。多年来，加拿大中文电台也一直为 CKids 筹款，和大家携手为患病儿童及其家庭送上关怀和帮助。今年 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在大家的大力支持下，再次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集得来的善款，都来自您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CKids 病童医院可以借此做得更多。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追踪时事话题，聚焦新闻热点，1430国语热线让您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探讨新闻背后的故事，力度、深度、广度、角度，观点各异，你说我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 AM 1430频道，主持人、嘉宾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就事论事，各抒己见。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晚安，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呢14度，哎，刚才是我反而下降了一度啊，相对湿度83%，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的午晨的机会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19度，满天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12度。明天星期四，4×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2度，最低在8度。7:50在路况方面，思密的西营线 Brock 的 Sinem West Road 的 Port Uni 还有 Morningside 快线附近多车， Milson 的 Warden 404的 Avenue 都行车缓慢。另外在427附近右线受阻事故发生，由 Adam Road 开始堵车，401的东行线 Dixie 多车 Kill， 409的西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到427，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Maple View 到 Innisfail Beach Road 两条线道受阻有维修的工程， Finch 慢驶到401右线受阻事故， C10 南行线305多车的 Queen 在403的东行线 Heavy Six South 多车的 Aberdeen 左线受阻有事故发生，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Third Line 到 Dorwell

0: 堵车，去 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堵车 Dixie， 去 W 西行线去不了 Appleby Line 啊，有维修。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nd 堵车的 Jarvis。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的 iPlus 新闻报道。
1: 亚美拉多电台早安听的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安省政府原定昨晚展开移除多伦多西区 Bloor Street West 单车径的工程，因为有大批的骑单车的人士示威，工程人员最终离开了现场，工程暂停。示威者昨天下午5点左右在 Bloor West 和 Royal York Road 交界一带聚集，抗议省府移除单车径的计划。到晚间的11点左右，大部分示威者已经离开。示威者认为移除单车径会令到道路更加的不安全，也都无法解决交通挤塞的问题。安省运输厅长萨卡利亚在社交平台 X 表示，恢复行车线的工程原定昨晚开始，但因为示威而暂停。他强调，省府已经表明移除单车径的计划不会改变，而省府

计划移除沿 Bloor Street、Yonge Street 和 University Avenue 总共约19公里的单车径，恢复行车线。而首阶段的工程原定昨晚在 Bloor Street 展开，其余的工程预计明年春季进行。在另一方面，倡议单车使用者权益团体 Cycle Toronto 与参与宪法诉讼的律师昨天都表示，计划就省府移除单车径的决定向加拿大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安省专上教育厅长奎恩决定禁止三间职业学院在未来三年获得公款资助的学生经济援助，禁令至少延续到2030年。奎恩今年5月曾经下令6间职业学院，包括 Academy of Learning 4间的分校，在2026到27年的学年不得获得安省学生援助计划 OSAP 的资助，而多间学院已经入禀法庭要求推翻决定。省府的官员在呈交给法庭的文件中表示，检察员发现有证据显示部分学院将教学工作交由第三方来完成，甚至有课程一天之内就完成，还有学生更无法说出自己就读的学校或者课程的名称。与此同时，属于同一母公司的 Academy of Learning 三间的分校本月较早之前向法庭提交更新文件，指出奎恩已将禁令延长三年。奎恩的办公室未有回应传媒的查询，而根据现行的监管规例，违规的职业学院三年之内不符合资格获得 OSAP 的资助，而涉事学院则在入禀文件当中反驳，指奎恩的决定并不合理，处理的程序也都不公平。皮尔区国际机场2200万元劫金案，一名已经认罪被判刑四年的男子预期今天继续在另一名被告的审讯当中做工。这名男子乔杜里今年春季承认5000元以上的盗窃罪，被判入狱四年，并必须在40年之内归还2200万元。他昨天开始在宾顿市的法院做工。另一名的被告西杜否认5000元以上的盗窃以及串谋干犯可诉讼罪行的控罪。乔杜里做供时表示，他和另一名目前仍然在逃的男子策划犯案，而他自己可以分得三成的金条。检控官指控当时任职加拿大航空公司的西栋提供伪造的提货单，让另一名男子得以从皮尔逊机场的仓库提走价值超过2200万元的黄金和现金。皮尔逊警方表示，案发在2023年4月17号，当时一批由瑞士运抵多伦多的黄金在皮尔逊机场被盗，而失窃黄金总共是6600个金条，总重量超过400公斤。国际新闻，华尔街日报引述研究报告指出，也门胡塞武装正在尝试从中国供应商进口零部件，自行生产先进的中程弹道导弹。报告指出，胡塞武装正在尝试改良其中一款伊朗威力最强的武器海拜尔中程弹道导弹，而计划将射程扩大到1900公里，足以覆盖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全部的领土。报道指出，也门政府7月份通报，去年发现两批的货物藏有胡塞进口的一系列导弹的设备，当中有部分是军民两用，也有部分是专门用于生产导弹，包括定制的金属部件、导弹尾翼以及海拜尔导弹的发动机零件。报道指出，胡塞进口有关的零部件意味着可能已经开始或正尝试投入生产，但由于他们的武器设施伪装得很好，因此尚未清楚具体的进展。报告指出，海拜尔导弹是伊朗其中一款威力最强的武器，成本低，机动性强，精度高，无需在发射之前加注燃料，而且能够快速地装载上货车发射，能不受美伊打击导弹发射场的影响，而一直被伊朗用于打击美国的中东目标。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与沙特阿拉伯相互的交火，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在当地的星期三上午多次传出了爆炸声。由沙乌领导的联军其后通报，成功拦截一枚由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胡塞在当地的星期二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沙特多地，包括沙特阿美位于东部城市载赫兰的设施，而位于利雅得的炼油厂以及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反映人扬言，胡塞未来几天将继续袭击沙特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阿美就证实，在赫兰的一幢行政办公大楼遇袭起火，未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利雅得拦截来袭的导弹，部分导弹的碎片

0: 谁起火沉没。声明说，货船试图使用未经授权的危险航线，未有国籍和伤亡等详情。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德黑兰正在采取新的策略，加强攻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试图推高油价并影响到美国的中期选举。报道指出，经过伊朗最高领导层决策和执政体系的全面协调，伊朗约十天前开始调整策略，对违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定的船只加强攻击，包括采取不同的攻击战术和增加施袭的频率，并将攻击的范围扩大到阿曼湾和更远的水域，以减少中东出口的石油数量，破坏华府及其盟友压低全球油价的努力，干涉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形容正在进行一场的博弈。欧盟贸易专员东部罗夫斯基表示，欧洲就限制中国混能汽车进口欧洲达成了共识，只是解决双方贸易失衡的第一步，而问题远不止于汽车的产业。他在曼谷接受访问时指出，上周达成的协议是欧洲这次磋商的首个具体的成果，不仅涉及限制中国汽车进入欧洲的市场，也包括扩大欧洲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准入。而欧盟去年对华贸易的逆差达到3600亿欧元，显然是不可持续，要重新的实现平衡，并应该要涵盖更广泛的领域，争取尽快取得成果，但没有透露还可能涉及什么样的行业或者是具体的时间表。欧盟领导人本周将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德国和法国提议赋予欧盟权力，容许将中国或其他国家排除在单一市场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台湾已经同意在未来20年之内采购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计划产量的30%，并承诺投资44亿美元推动大型的能源项目。台湾经济部其后也都证实有关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指正在准备在格陵兰大规模的勘探石油、天然气和矿产。他引述专家指出，格陵兰易于开采的石油蕴藏量远超过世界其他的地区。更重要的是，对美国和欧洲的安全而言，格陵兰的重要性无与伦比。特朗普表示，未来任何对美国的攻击都必须先经过格陵兰，而美军将能够轻松地击落无人机、导弹和任何其他的武器，形容格陵兰赋予美方时间、位置和视线，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地方能够相比。美国、丹麦和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上月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了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将会进一步扩大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各位朋友，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14度，相对湿度83%，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呢，50%的机会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高气温在19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最低气温12度。明天星期四，4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2度，最低呢在8度。8点11分，在路况方面，斯利的信线 Brock 的 Salem West Road 的 Port Union 多车，在 Morningside 的快线附近行车缓慢 ，Newson 的 Warden 404的 Avenue 都非常的挤塞，在427附近4条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 Allen Road 开始堵车，在401的东行线 Dixie 堵车的 Kill。409的西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的 427,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Mapleview 到 Innisfil Beach Road, 2条线道受阻维修。另外 Finch 慢驶到401右线受阻事故。C0 南行线 35 多车的 Queen, 在403的东行线 56 South 多车的 Aberdeen, 因为左线受阻有事故发生。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cabby 多车的 Fairview, Third Line 多车的 Dorwell, QW 的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的 Dixie,QW的西行线去不了 FB Line 啊，有事故发生。Garden 的东行线由 Parkland 多车到 Jarvis。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 随时重。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 Follow me. 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
3: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 最近天气转凉了，你家门窗不是漏风吗？换了没有啊？
4: 还没呢。
1: 那一定要找宏丰门窗，他们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还能携手旗下宏丰建筑将你家的热泵、暖炉、热水炉及保温棉一起升级。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特惠，每更换一扇窗户，政府补贴100元，宏丰再加送100元优惠。
4: 太好了！
1: 宏丰门窗，详情请致电9059408933。
5: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6: The 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表行之岁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11月1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号前买票可享受晨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dy 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表行。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15度，相对湿度83%，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50%的机会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19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最低气温在12度。明天星期四，4成5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2度，最低呢在8度。8点20分呢，为您更新路况。哇，堵车的地方非常多啊！斯利的信线 Brock 的 Salem Best Road 到 Port Union Collector Morningside Collector 附近啊，右边的线道受左右事故发生。然后呢，在 Morningside 南线交流道去到401也都是关闭的， Medwell 到 Young 还有 Avenue Collector Island 到 Dixon 都形成缓慢。400的南西线Maplefield 到 Initial Beach Road 两条线道受左右维修， Maplefield 的交流道去到400也都关闭， Maplefield 到 Initial Road 也都形成缓慢。另外 Highway ADA 到 Line 5 Tyson 到 Rutherford Finch 到401都堵车。401的东行线 Red Hill Valley Park 到 Fairview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Airy Mills 到 Dixie Parkland 到 Jarvis 堵车。 QW 西行线 Jarvis 一直到 Eastminton Jameson 到 Mississauga Ford Drive 堵车的 Trafalgar。403的东行线 Hypsic South 多车到 North， 还有 QW 到 Dennis Airy Mills 多车的 Huron Terrio。 在427的南行线 Landstaff 多车到409东行线的交流道。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不一样的观点声音。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七点。
1: 财经新闻报道。
2: 安听朋友，8:22在财经新闻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可能会加剧已发展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差距，尤其在发展援助大幅减少的情况之下，国际会有责任在必要的时候为各国提供融资的支持。他敦促成员国兑现承诺，增加对减贫和增长信托，即是 PRGT 的资金投入。他在泰国曼谷举行的国际会和世界银行年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以发展经济体的指标收益率攀升正影响到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他提到，即使部分的经济体的经济债务负担有所缓和，但债务偿付的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由10年前的6%增至14%。他表示说，能源和食品成本的上升、发展援助的减少，还有对高风险投资的兴趣减弱，都正在为许多国家带来巨大的压力。他表示说，国际会呢已经改革 PRGT， 使其放款的能力可达到原本的3倍，但成员国必须要兑现出资的承诺，也都会与各国向控灾减灾信托来注资。说近年来该信托被频繁的使用，而资金呢是紧急补充有急切的需要。他还指出，美国等先进的经济体未能在新冠疫情之后重建财政缓冲的空间，是表现最差的一群。相比之下呢，许多发展中国家透过强化制度的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抵御冲击的能力。他还说，美国目前整体的债务规模已超过40万亿美元，无法单靠经济增长来摆脱不断扩张的公共债务，认为有需要采取其他的财政政策。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威廉姆斯就重申，联储局今年可能需要再加息一次来压抑通胀。他接受彭博新闻访问时相信，明年无需要加息，而预计通胀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回落到联储局 2% 目标的水平，但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高能源价格正在影响到短期价格的压力，而科技行业相关的投资也都推高了通胀。波士顿联储银行的总裁就认为，联储局需要在今年底前再加息，以遏制高通胀。至于是否要进一步的采取行动和适当的时机，即很大程度要取决于后续数据如何影响到经济的展望和相关风险方面的平衡。金价偏软，投资者等待本周公布的美国通胀的数据以及联储局主席沃什的讲话来评估货币政策的前景。现货金价早时报每盎司4156.8美元，下跌 0.34%。 12月份纽约的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177.3美元，下跌 0.3%。 8:25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0: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0: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0: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通州西区余畴单车径的工程遇到示威暂停，倡议团体计划上诉到最高法院。据报，胡塞武装进口中国的零部件制造导弹，射程涵盖沙特和以色列。欧盟指欧洲贸易失衡不只是汽车产业，必要时将会动用贸易防御工具。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九点钟整点新闻。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天的朋友，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呢又下降了，达到14度，相对湿度83%，多云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午晨的机会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19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最低气温12度。展望明天星期四，4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2度，夜间最低在8度。8:31在路况方面，斯利的西线 Brock 的 Zalem West Road 的 Port Uni Morning 在附近啊，右线受阻事故发生。Meadowville 到 Young 还有 Allen 到 Dixon 都行车缓慢。在400的南西线 Mayfield 到 Innisfield Beach Road 两条线道受阻，有维修的工程。Highway 8A 到 Line 5 Texton 的 Rutherford Finch 多车的401，在 QW 东行线 Red Hill Valley Park 一直到 Fairview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Aaron Mills 到 Dixie Parkland 的 Jarvis 交流道行车缓慢。QW 西行线 Jarvis 多车的 Eastington Jameson 到 Mississauga Ford Drive 堵车的 Trafalgar 403的东行线 Highway 6 South 多车的 Highway 6 North QW 到 Dundas Aaron Mills 堵车的 Hill Run Harrell 427南行线 Landstuff 多车的409，另外 Major Mac 和 Highway 50交界啊，东行线是关闭的。

0: 一直是四边啊都堵车。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来自 C-Kids 病童医院的儿童大使，他们虽然患病，有些甚至面对严重的病症，但仍然以坚强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作为成年人，我们又怎么可以不支持他们呢？多伦多 C-Kids 病童医院一直竭尽所能，为病童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和悉心照顾，为他们带来希望。多年来，加拿大中文电台也一直为 C-Kids 筹款，和大家携手为患病儿童及其家庭送上关怀和帮助。今年 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在大家的大力支持下，再次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集得来的善款都来自您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C-Kids 病童医院可以借此做得更多。 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3: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4: 夏雨有好介绍，
5: 要保持好状态，好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含破壁灵芝孢子粉、冬虫草和灵芝，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睡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大家转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4: 康道热线1800-567-1668，食灵芝应准康道极品三合一。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陈小华。
8: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
9: 早上8:30，
8: 欢乐来相伴。
9: 杨征、
8: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话说在20年前，曾经有一位美国女子震撼了世人，因为她嫁给了埃菲尔铁塔。是的，您没有听错，一位人类女子嫁给了埃菲尔铁塔，而且不仅是煞有介事的办了一场婚礼，还将自己的姓氏都改成了埃菲尔。然而作为一名美国人，她的丈夫却远在重洋之外的巴黎无法动弹，这段异地恋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现在这名女子又有了新的恋爱对象，这个对象啊，它是一台塔吊，就是咱们平时说的塔式起重机，在我们天津的方言里面它被称为大老雕。女子原名埃丽卡·拉布里，生于1972年在旧金山长大，大概从青春期起她就意识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当同龄女生情窦初开，与同龄男生搞暧昧谈恋爱的时候，她却对任何男生都无感，唯独在看到金门大桥时，她会感觉心跳加速。他说不清那是什么感觉，只是隐约觉得自己似乎和别人都不太一样，而他也没有跟其他人说过自己的感受。这段朦朦胧胧的初恋在他考上美国空军军官学校之后无疾而终，金门大桥屹立如初，而埃丽卡

啊，也很快对其他的物件产生了特殊的情愫。在军官学校入学第一年，艾丽卡遭遇了一件很恶心的事儿。一个同学试图性侵她，她抓起身边一把日本训练木刀打退了对方。这个同学迅速被踢出学校，受到了应有的处罚。而艾丽卡却发现自己对那把木刀产生了不一样的感觉。从那天晚上之后，艾丽卡开始每天晚上都要抱着那把刀睡觉，才能够闭上眼睛。她说，我觉得唯一能让我安然入睡的方式就是抱着什么东西，我的刀是唯一保护过我的东西。然后情况越来越严重，军官学校的纪律当然十分严格，怎么可能允许他一直都带着木刀上床睡觉啊？但是艾丽卡坚持如此，学校表示不理解艾丽卡的做法，最终以人格障碍为由将他开除。不过离开学校之后，艾丽卡依然留在部队系统里面做事情。在这段时间，她又恋爱了，这次的对象是一架 F-15 战斗机。不过据她说，她对这架 F-15 的感情更像是玩玩而已，好比一个男人走进酒吧，看到角落坐着一个漂亮姑娘，想过去搭讪请她喝一杯，她对 F-15 就是这种感觉。嗯，好渣。显然这段恋情也并没有持续太久，艾丽卡最终离开了部队，也离开了那架 F-15。 1999年，艾丽卡在日本开始学射箭，而且还真的就学出了点名堂，很快就开始进军正式的体育比赛。而就在这个过程中，他又爱上了一直陪伴自己比赛的弓，甚至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兰斯。跟前几位对象不同，兰斯的体型很小，可以天天待在一起，艾丽卡对他的感情于是就愈发浓烈起来。2003年，艾丽卡带着兰斯参加了3场美国全国杯射箭赛，亚利桑那杯、德克萨斯射击赛、金杯赛，最终在3场比赛之中全部夺冠。同年他又代表美国出征世界射箭锦标赛，帮美国队破了团体赛的世界纪录。2004年和2006年他2度入选美国国家射箭队，2009年又进了奥运反曲弓高级组。全世界都以为他是一个天赋异禀的射箭运动员，但是艾丽卡自己觉得这都是因为他和兰斯谈恋爱了。我并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天赋更高，事实上以前经常有人说我个子太小，做不了这个那个的，我才是被看不起的那个。我知道我对物件的强烈爱意才是我变强的原因，如果你只把工具当作工具，它就永远只是个工具。武侠小说里面总说什么剑客要爱自己的剑，要人剑合一，艾丽卡是真的做到了。当然他爱上弓的事曝光之后，赞助商唯恐影响销量，基本上全撤了。但是与此同时，艾丽卡的另外一段恋情已经悄然开始。2004年，艾丽卡第一次去了巴黎，站在埃菲尔铁塔脚下，周围全是游客在拍照，没有几个人真正在看铁塔本身，唯有艾丽卡看的是铁塔。他说铁塔有着微妙的曲线和惊人的结构，把他迷住了。他觉得铁塔在人群中呼喊，有谁真正注意到了我吗？然后艾丽卡在心里回应，我听到了。接下来的3年，艾丽卡反复飞到巴黎，专门去看埃菲尔铁塔。2007年，他决定与铁塔结婚，婚礼在铁塔脚下举行，少数亲友到场见证。他宣誓对铁塔永恒的爱，更在婚礼结束之后正式把姓氏改成了埃菲尔。当然这场婚姻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承诺仪式，但是艾丽卡不在乎。随后这件事情引发了全世界媒体的争相报道。2008年，一个英国纪录片团队找到他，说想拍一部有关他的片子，艾丽卡答应了。但是他没有想到，导演一直把故事往歪的方向引，片中有个长

景。艾丽卡坐在铁塔的钢梁上，表情陶醉，而下一个镜头切到她裸露的腿，暗示她正在和铁塔发生一些亲密行为。这个纪录片叫《嫁给埃菲尔铁塔》，上线之后被疯传，至今我们仍然能够在互联网上搜到。艾丽卡一夜之间成了全世界最著名的物性恋，但并不是好的那种著名，她成为了全世界的笑柄。各路电视节目开始邀请艾丽卡登场，甚至有人根据她的故事排了一出音乐剧，但是基本没有什么人能够理解她。她的母亲更是因此跟她断绝了关系。但是最让她难过的是，纪录片在法国播出之后，铁塔管理方彻底不想再和她扯上关系，禁止她再靠近铁塔。此后艾丽卡与她的丈夫被迫分居。她说，我甚至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心碎，她彻底摧毁了我，我已接受了失败，但埃菲尔在我心中将永远占有一席之地，无论媒体怎么说，外界怎么看，都无法将她剜出我的心。在多年的曝光之中，艾丽卡常常被误解，很多人觉得她就是心理变态，爱上物体是因为物体可以被他完全控制，但是人类不行。对此艾丽卡解释说，人们觉得我可以随便指上一个东西就决定爱上它，他们觉得我是因为没法和人类建立关系，所以选物体来获得控制感，但我对埃菲尔铁塔的感情完全不受我控制，如果这真的只是关于控制，我大可以去爱我的烤面包机。心碎之后，艾丽卡回到了一个老朋友的怀抱，柏林墙。在她小时候，冷战正酣，柏林墙在新闻里天天出现，全世界将其视为分裂的象征。艾丽卡对她产生了同情，她被建在那里又不是她自己的选择，人们却把恨意全发泄在一堵墙上。艾丽卡觉得如今的自己和当年的柏林墙同病相怜，单纯因为天生的某种特质就遭遇了冷眼和敌意。她于是搬到了柏林，但是柏林墙早在1989年就被拆得七零八落了。艾丽卡爱上的只是一个残缺的散落在城市各处的恋人。到了2015年左右，艾丽卡公开表示自己和埃菲尔铁塔的婚姻关系正式结束，十年婚姻走到尽头。至于现在，艾丽卡已经有了新的工作，塔吊操作员。某种程度上，塔吊是埃菲尔铁塔的替代品，物性恋也有自己的白月光文学。艾丽卡每天会爬上几百英尺的高空，坐进驾驶舱，操纵一台巨大的金属机械，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俯瞰着一整座城市。慢慢的，他的手搭在操纵杆上，那个熟悉的感觉又来了。他说，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也许开始新恋情是可以的，我以为自己再也不会爱了，但开塔吊这件事儿，没有人能质疑我，没有人能阻止我去了解这个物体。我觉得我们一起造的那些楼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他也知道塔吊代替不了埃菲尔铁塔，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理想型，但如果你只盯着那个理想，最后可能会非常孤独。就像你一直想找一个金发碧眼的人，结果却和一个红发绿眼的人在一起。我对塔吊还是很小心的，因为我的心还是碎的，完美的关系我是得不到了，我只能接受。怎么说呢，如果抛开他的所有恋人都不是人类的事实，那艾丽卡的故事其实还蛮寻常，甚至有那么点狗血的。有过朦胧无果的初恋，有过玩玩而已的过客，有过互相成就却分道扬镳的前任，曾不顾一切的爱上一个触不可及的男神，当成了白月光，结果碰得头破血流，最终和一个平替、一个替身在一起了，就很虐恋情深啊。

0: 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多享受点就好了。
2: 享受了这么久还不够吗？
1: 不够，多享受几个月就好了。
2: 现在来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车，不止可以享受租赁，每个月还可以小付一点，享受久一点。好多人现在都选择 Stretch Lease 了。
1: Stretch Lease？
2: 是的， Stretch Lease。 现在连新车一样的示范车都有 Stretch Lease， 二十几部 Demo 还有大优惠，高达9000多块呢。
1: 少给点，多享受点，每个人都享了。
2: 不要再想了，今天就要来央街19街以北的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了。
3: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4: 光阴趁早，
5: 心情正好。
4: 早上8:30，
5: 欢乐来相伴。
4: 杨征、
5: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4: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话说啊，现在 AI 已经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不过，他们也有把事情给搞砸的时候。最近美国有一起事实清楚的路怒症致死官司，却因为一段让受害者复活的 AI 视频而被推翻，也引起了不少的讨论。悲剧发生在2021年11月13日的下午，美国亚利桑那州钱德勒市，时年37岁的退伍军人克里斯托弗·佩尔基开车出行的时候，停在一个路口等红灯。同样在那个路口等红灯的还有一名叫加布里埃尔·霍卡西塔斯的男子，此人今年54岁。而就是等红灯的那会儿功夫，两个人就发生了口角。当佩尔基走到霍卡西塔斯的车旁时，后者怒气上头，开枪将佩尔基打死。这被认定为一起性质非常恶劣的路怒症案件。事情清楚，案情本身并没有什么争议。2023年被告霍卡西塔斯被判犯有过失杀人罪和危害他人安全罪，但是因为检方未能披露证据，案件获得了重审的机会。2025年的重审中，法院维持原判，被告的两项罪名仍然成立，后续会再次开庭进行量刑。在等待量刑的过程之中，受害者佩尔基的家人也没有闲着，他的家人和朋友向法庭提交了数十份材料，全方位地展现退伍军人佩尔基是怎样的一个人，比如介绍他的性格、幽默感和军旅生涯等等。亲友对他的死感到愤怒，要求按最高量刑标准给被告判刑，但是他们觉得即便是家人和朋友的讲述，也比不上受害者自己的陈述。这些材料中有一份非常特别，特别到让人觉得离谱，那是佩尔基的家人制作的一段视频。他们用 AI 让佩尔基复活，自己发表被害人影响陈述，而这也是 AI 首次以这种方式被应用。在视频中，AI 版佩尔基留着大胡子，头戴棒球帽，身穿绿色外套，除了有时候口型追不上声音，整体来说还是非常逼真的。 AI 版佩尔基说，很遗憾他们在2021年的那天以那样一种方式相遇，如果换一种人生，他们没准能成为朋友。他还对这个杀死他的人说，我相信宽恕，也相信上帝会宽恕，我一直相信，现在仍然相信。除此之外， AI 版佩尔基还呼吁人们珍惜每一天，

彼此珍视，因为不知道自己还剩下多少时间。看了这段视频，主审法官说，我很喜欢那段 AI 视频，谢谢你。尽管你充满愤怒，家人的愤怒也合情合理，但我听到了其中的宽恕之意，我能感觉到那是发自内心的。法官表示，他能够想象佩尔基在知道视频内容后也会有同样的感受，而且视频也反映了佩尔基家人的感受，是家人借 AI 版佩尔基的口吻说出了他们自己的心声。后来在量刑听证会上，受害者家属如愿以偿，法官以过失杀人罪的罪名对被告从重量刑，判处了他10年零6个月的监禁。可是这起官司并没有结束，听证会结束后只过了半个小时，被告方就提出上诉。他的律师表示，主审法官不应该在量刑之前允许在法庭上播放那段 AI 视频，希望上诉时重新评估法官在量刑时依赖 AI 视频的做法是否妥当。而且10年零6个月的刑期超过了检方的要求。在美国的法院系统中， AI 的应用正在日益广泛，通常只限于行政工作、法律研究和案件准备这些内容。在佩尔基一案发生的亚利桑那州，人们已经可以用 AI 工作了解重大案件的判决结果，但是利用 AI 生成受害者陈述声明的，这确实还是头一份儿。当时是佩尔基的妹妹想到这个主意的，她是一位软件产品顾问，在网上的讣告中，亲友们已经介绍过佩尔基的生平，比如他曾在美国陆军服役，是一名退伍老兵，他对人友善大方，甚至会毫不犹豫地把身上的衣服送给陌生人。在案件审理的2年间，佩尔基的妹妹绞尽脑汁撰写被害人影响陈述，想搞清应该怎么向法庭表达他的想法。妹妹说，每当她洗澡或开车，思绪沉静下来的时候，都会记下自己的感受，无论是沮丧、哭泣、情绪起伏、大喊大叫、愤怒、产生爱意，或是任何她想到的东西。她坚持记录了2年，直到第二次庭审前1周半，她突然意识到，没有什么比让哥哥自己开口说话更好的办法。他想用 AI 让哥哥复活，于是自己写了视频脚本，想要展现哥哥宽容的一面。而恰好佩尔基的妹夫和妹夫的朋友有创建 AI 虚拟形象方面的经验，他们利用佩尔基生前的视频片段复制了他的声音和说话方式，并对他的一张照片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去掉眼镜和帽子上的标志，换了一身衣服，修剪了胡子，最终生成了他的 AI 虚拟形象。佩尔基的妹妹不光把视频递交给了法庭，也上传到网上。他在谈到制作 AI 视频的初衷时表示，哥哥现在已经没有发言权，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们作为家人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必须让他自己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亚利桑那州，受害者以任何数字形式提交被害人影响陈述都是合法的，但是在现实的判案过程之中，无限制的使用 AI 技术或许并不是什么好事儿。法学专家警告，这种风气一旦形成，可能会让更多人试图将 AI 生成的证据引入法庭。专家表示，司法界和法律界人士普遍担心，越来越多的深度伪造证据将被用于诉讼。制作此类证据其实非常容易，随便什么人只靠一部手机就能够做得到，而且它可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法官和陪审团往往习惯于眼见为实，就像咱们所有普通人一样。比如最近纽约的一起案件中，一名男子没有请律师，而是使用 AI 生成了虚拟形象，通过视频为自己辩护。法官看了几秒就发现，视频屏幕上正在跟他们对话的人根本不存在。
回到佩尔基一案，他的 AI 视频之所以能够打动法官，

一个重要原因是亲友给法官发了近50封信件，这些信件的内容都呼应了视频传达的内容，大家都知道佩尔基会原谅那个人。之前不久，此案在亚利桑那州上诉法庭开庭，上诉法院支持了被告一方的看法，因为 AI 视频越过了那条界限。上诉法院表示， AI 视频并没有记录某个事件或某个特定时刻，而是根据受害者妹妹的想象描述了受害者及其想法，因此上诉法庭认为 AI 视频是不可靠的，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对主审法官造成了误导，导致原判决从根本上就是不公平的。最终上诉法庭撤销了之前对被告霍卡西塔斯的量刑，之后会进行重新量刑，而接下来排除了 AI 视频的影响，不知对被告的量刑到底会有多大的变化。好了，案件至此，咱们期待后续。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亚南台风电台早安听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安省政府原定昨晚展开移除多伦多西区 Bloor Street West 单车径的工程，因为大批的骑单车的人士示威，工程人员最终离开了现场，工程暂停。示威者昨天下午5点左右在 Bloor West 和 Royal York Road 交界地区一带聚集，抗议省府移除单车径计划，而到昨晚11点左右，大部分示威者已经离开。示威者认为移除单车径会令到道路更加的不安全，也都无法解决交通挤塞的问题。安省运输厅长萨卡利亚在社交平台表示，恢复行车线的工程原定昨晚展开，但因为示威而暂停。他强调说，省府已经表明移除单车径的计划不会改变。省府计划移除沿着 Bloor Street、 Young Street 和 University Avenue 总共约19公里的单车径，恢复行车线，而首阶段的工程原定在昨晚于 Bloor Street 展开，其余的工程预计明年春季进行。在另一方面，倡议单车使用者权益团体 Cycle Toronto 与参与宪法诉讼的律师昨天都宣布，计划就省府移除单车径的决定向加拿大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安省专上教育厅长奎恩决定禁止三间职业学院在未来三年获得公款资助的学生经济援助，而禁令至少延续到2030年。奎恩在今年5月曾经下令六间职业学院，包括 Academy of Learning 四间的分校，在2026到2027年的学年不得获得安省学生援助计划 OSEP 的资助，而多间学院已经入禀法庭要求推翻决定。省府官员在呈交给法庭的文件中表示，检察员发现有证据显示部分学生将教学工作交由第三方来完成，而甚至有的课程一天之内就完成，还有些学生更无法说出自己就读的学校或者课程的名称。与此同时，属于同一母公司的 Academy of Learning 三间的分校本月较早前向法庭提交更新的文件，指出奎恩已将禁令延长三年。奎恩办公室未有回应传媒的查询，而根据现行的监管规例，违规的职业学校三年之内不符合资格获得 OSEP 的资助。涉事学院则在入禀文件当中反驳，指奎恩的决定并不合理，而处理程序也都不公。以下关注国际新闻。《华尔街日报》引述报告指出，也门胡塞武装正在尝试从中国供应商进口零部件，自行生产先进的中程弹道导弹。报告指出，胡塞武装正在尝试改良其中一款伊朗威力最强的武器——海拜尔中程弹道导弹，而计划将射程扩大到1900公里，足以涵盖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全部的领土。报道指出，也门政府7月份通报，去年发射了两批的藏有胡塞武装进口的一系列导弹的设备，而当中有部分是军民两用，也都有部分是专门用于生产导弹，包括定制的金属部件、导弹尾翼以及海拜尔导弹的发动机零部件。报道指出，胡塞进口有关的零部件意味着可能已经开始或正尝试投入生产，但由于他们的武器设施伪装得很好，因此尚未清楚具体的进展状况。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与沙特阿拉伯相互的交火，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在当地的星期三上午多次传出爆炸声，由沙乌领导的联军其后就通报成功拦截一枚由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而胡塞在当地的星期二发射导弹及无人机攻击沙特的多地，包括沙特阿美位于东部城市宰赫兰设施，而位于利雅得的炼油厂还有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都受袭，而发言人扬言胡塞未来几天将继续袭击沙特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阿美证实，在赫兰的一幢行政办公大楼遇袭起火，未造成人员的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利雅得拦截来袭的导弹，而部分导弹碎片击中了民居，最少四人受伤。联军同日也都打击胡塞用作支持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是荷台达省的红海沿岸的地下燃料库以及用于运输码头设施，旨在削弱胡塞伪武装的威胁。另外，胡塞控制的电视台报道说，荷台达省多处的燃油设施遇到了袭击，造成两人死亡，有两人受伤。伊朗革命卫队的海军表示，一艘载有超过2500个货柜的货柜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水域触发了水雷，起火之后沉没。声明指出，货船试图使用未经授权的危险航线，未有国籍和伤亡等的详情。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德黑兰正在采取新的策略，加强攻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而试图来维持高油价，并影响到美国的中期选举。欧盟贸易专员东部罗夫斯基表示，欧中就限制中国混能车进口欧洲达成共识，这只是解决双方贸易失衡的第一步，而问题远不止于汽车产业。东部罗夫斯基在曼谷接受访问时指出，上星期达成的协议是欧中这次磋商的首个具体的成果，不仅是涉及限制中国汽车进入欧洲的市场，也都包括扩大欧洲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准入。而欧盟去年对华贸易的逆差达到3600亿欧元，显然是不可持续，要重新实现平衡，并应该要涵盖更加广泛的领域，争取尽快的取得成果，但没有透露可能涉及什么样的行业或者具体的时间表。欧盟领导人本周将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

0: 他们虽然患病，有些甚至面对严重的病症，但仍然以坚强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作为成年人，我们又怎么可以不支持他们呢？多伦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一直竭尽所能，为病童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和悉心照顾，为他们带来希望。多年来，加拿大中文电台也一直为 Sick Kids 筹款，和大家携手为患病儿童及其家庭送上关怀和帮助。今年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在大家的大力支持下，再次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集得来的善款，都来自您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Sick Kids 病童医院可以借此做得更多。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 12月以超优惠价钱同屋企人畅游巴哈马，跟天宝旅游乘坐皇家加勒比 Odyssey of the Seas 9日行程，玩尽巴哈马，享受豪华游轮团费包巴士直送码头，14000纽约酒店连早餐，华语领队服务，全城震撼价，每人只需1249元起。Family Trip 性价比之选，12月逢星期六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2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江东，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星期三啊，10月14号。那么这个天气哈、有一些的这个奇怪，那一会儿像夏天一样的这个27、28度，一会儿又立刻的这个秋风瑟瑟，下着雨啊，这个秋雨绵绵。但是这一年四季，我们四季分明的这个加拿大的秋色啊，还是让很多的人呢让在秋天的时候特别多的感触，会很出片的哈。好，那我这两天我做了一个好事，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小区有一个老人呢，这个走丢了哈，然后就是在一些就是我具体的情节我就不给大家描述了，反正算是我给了一点帮助的这一个情况之下呢，这个老人呢最终呢是找到了。所以这个社会哈，有时候它就是这样的，这么多人组成的。如果你的小区 neighborhood， 你的这个社区啊，或者你的公司，你的这个同行，大家都能够互相的帮助呢，也许我们会少很多社会上的这个矛盾。但是呢，除了帮助老人的，那也有收割老人的。说起这个收割老人，其实我也被收割。我去年还是今年的时候呢，有一次我要做一个那种 PDF 的一个一种 merge 吧，就是把多少张的这个多少页的 PDF 我要全部把它给弄成一页嘛啊。然后当时那个情急之下，我必须要在那个时刻半小时还是一小时以内把那个文件给全部做好递交哈。然后就特别的情急，因为我自己用回的那个免费的那个东西呢，好像要就是当天突然不能用了，所以我就在网上找了一个就是PDF 的这个工具当时呢是什么做一个 merge 呢，是1块多美金嘛啊。哪知道呢，就是我这个老人呢做完之后呢，其实他有些肯定很小的字，就是你要是不取消呢，就自动的这个续费哈、就忘了。然后第二个月就续了一个60多美金啊，真的续了几次。我后来就觉得去 dispute 这个，然后后来最后才发现，真是有一行小字，你要是不主动取消，就会继续的续费，然后就是收割我们这种中老年人。然后之前在 downtown 有一个给客户挂一个 law box， 现在很多的大楼也是用那种的电子锁的方式嘛哈，就是在墙上挂一个不同的格子的小隔间的，然后那些都是要在网上下载 app， 然后交费，然后呢就会通过这种

种方式呢去存放你的钥匙，或者是取你的钥匙。然后这种方式呢也是上面写得很清楚哈，就是如果你不取消呢，就会在你的一周的 package 或者一个月的 package 到期之后呢，就会自动续费。所以我这次学精了，我立刻就取消了。所以你说这个，可是老人呢，他怎么会知道自己这些比如说短剧很吸引老人，对不对？每7天29元啊，我就看一个这个7天1周的29元的老人，就觉得说我看个短剧，把这些一集一集的看完了之后，我就不看了嘛，对不对？可是现在低价引流，默认勾选，按周扣费，部分平台真的是向老年用户是精准投放。这记者就采访到一个这个老年人。在投诉平台上呢，他说短剧直接给我开通了自动续费，我也不知道后续是每周扣我39块钱。然后这个他的提示的字体非常小，老人根本看不见，没有显著的弹窗的这个提醒。关于这个平台自动续费的相关问题并不少见哈，很多平台都有。除了这个，我觉得你只要是开通了什么会员的，不管你是一次性的还是什么时候，他在续费的时候就是特别特别小的一个小窗的提醒，你根本可以忽略不计哈。类似的短剧自动续费的搜索啊，投诉呢可以是在一个某一个平台上，就单单一个平台上相关投诉就有近700条。然后呢这个瞄准的就是呢银发人群啊，其实年轻人呢也有一些呢是被这些的低价吸引，然后陷入相对高价的连续扣款，但是大部分的还是骗这些借助识字少或看不懂条款的信息差，把这个目标锁定老年人。有很多的老年人呢就没有留意到呢任何预扣款的信息，到月底发现呢这个银行少了可能100-200块300-400块。你知道这个银发人群在国内可能他一个月退休金啊，也许有些是1000多，有些是这个2000-3000，那当然还有10000的，你还有10几万的，你就不要跟我说你哥哥你姐姐你谁哈，就是但是很多人也就只有1-2000。那这个1-2000的情况下，银行少了300多元是特别特别的这个显眼的。所以说呢各个城市的市民热线挺多这些以恶意续费扣费这样的一种方式来骗银发一族的。那比如说这个老年人他呢查看他的手机发现，让家人发现哈，问题出在这个去看短剧的一个自动扣费。家人后来虽再未看过短剧，但是他的这个家人里面老年人除了首次支付的9元之外，每周被扣款19元，从2025年1月起共扣40余笔，累计超过800元。当然了，就是记者曝光之后，这些情况呢就获得了部分的这个退款啊。我上次也是当然没找记者，我就打去公司投诉哈，然后在我的这个极力的这个争取之下呢帮我可能被扣了3次的60多美金，后来就是只扣了1次哈。但真的也提醒自己，现在真不敢轻易的去买一个什么样的这些的这个就是短短的一周的什么会员，或者是一天的这个会员贪便宜。但是之后的这些各种套路，那不只是国内，全世界的这种的 APP 呢或者网站都有这些的，就做这种呢可能就靠这个每年呢赚很多钱。我之前还有一个我买一个就是电子阅读的一本书哈，其实我阅读了之后，当时是免费让我阅读，然后我就贪免费嘛就进去了，但是它其实只是3个月免费，之后就每个月扣费，我也是被扣了好几个月，后来自己呢才发现哈。所以其实这样的很多的成年人都表示，我们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才知道如何关闭呢 APP 的自动的续费。这不管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 APP， 这些自动续费的这些隐藏的这种通道如何关闭？我上次找亚马逊的那个电子Audible 的那本书呢，如何取消都找了好久好久。所以说呢，大家啊真的要小心一点，我们这些各种在现在社会里面的套路还是
在我们的消费的陷阱里面很多很多。那现在国内短剧就成为

0: 这一类纠纷的高发的这个地带。短剧平台有它的特殊性，用户决策时间短，小额高频消费导致维权核对困难，还有经营主体和渠道碎片化，还有就是各种的银发一族，其实要真的蛮长的时间才会知道自己被是每周或者每月扣了很多费。好，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呢，明星也遇到呢，游学的时候呢，在美国游学刚交学费，语言学校就倒闭。前段时间咱多伦多不是一个很大的语言学校啊，这个倒闭嘛。现在可能北美的这些高校的倒闭潮会引发各种关注哈。然后特朗普的这个交易，他是每天每月每周他怎么交易的呢？今天看一个新闻是单月超过贝森特去年全年交易总量的40倍。特朗普的塔可交易技术还是很娴熟哈，当然肯定是团队帮他操作的。然后这个有专家说呢，到2035年，每年将有170万个技术工种的岗位空缺哈。这是来自美国的一则的新闻，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文化之谷栏目，我们跟着秋天去新疆，一会儿聊聊新疆的秋天大片美景。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 1430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
3: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爱吃爱喝爱热闹的都往一龙小酒馆这儿看过来，烤串川菜东北菜样样拿手，越吃越上头，人均30多，吃的老有排面了。学生小朋友进店还送烤肠一串，生日粥堂食菜品直接88折。咱们堂食外卖平台接单一直到凌晨2:30，就在太古附近，4080 Stews Avenue East， 电话905-513-6666。一龙小酒馆吃的痛快，喝的尽兴，一家炒菜也贼好吃的烧烤店。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前段时间咱们多伦多呢有一个是语言学校的倒闭哈，然后最近这个安省政府在整顿一些各种的私立学校哈，那我觉得这会引发又一波的倒闭潮。那么在美国呢，咱中国的明星金晨啊，他最近爆出自己哈，本来呢是到美国游学，然后刚刚缴纳学费，仅上了2天课的一所有着35年办学历史的语言学校突然宣布关闭，目前这个学费还没有完成退还啊。他说他去交了学费，就去美国上这个英文课，这个上了2天之后，他可能趁着十一的假期要回国工作4天。赶最早航班返校上课，结果呢一落地就被告知学校倒闭。原本他计划是边游学这个边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健身啊等等，可是现在学校呢没了，这趟的这个行程哈，他说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连缓冲的时间都没留。同一天呢，那另外一位的艺人孟佳也通过个人社交账号发布 vlog， 分享几乎完全一致的这个遭遇。在准备出门上课时，收到校方的邮件，通知全球所有校区即刻停止教学服务，而他的课程还有半个月才结束哈。两位艺人先后公开的经历，让海外游学消费的潜在风险再次进入公众的视野。那我们在北美这边，我们也是经历这一波又一波的这些私立学校语言学校的这个关校潮，所以可能现在的这个北美的比如说这生源的下降啊，财政的紧张呀，还有就是像这个政府的一些的这个核查这个最近安省政府的 auditing， 就是对这个私立的学校，政府资助学生读书的这些私立学校进行了一些的这个审查，所以这些原因之下形成一股的这个倒闭潮。那美国有一个呢汉普郡学院董事会也宣布，这个学校将在今年秋季学期结束之后永久关闭。这所校龄60年的私立文理学院以无固定专业、不设评

均的成绩点，学生制定学习计划而著称。学校关停的原因说，已不再拥有维持完整运营和履行监管责任所需的这个资源。然后呢，还有在今年春季的时候，位于福尔蒙的小镇的一个比较小型的学院，叫做斯特林学院，也突然宣布，学期的结束之后呢，永久关闭。连续多年招生不足，也让学校的这个运营资金彻底的难以为继。在去年开始，就是美国 Pennsylvania 州立大学的校长就宣布，在未来几年也会关闭部分的联合校区。这个 Pennsylvania 州立大学是1855年创立的，拥有众多分校。宾大也好像是特朗普的这个母校吧，哈。这个他们学校在可能不同的州都有些联合的分校啊，但是因为各种的这个小型校区，评估之下生源的不足，你没办法这个继续的这个维持学校的运营。老师你也要付费的，又不是说完全是做慈善的哈。所以现在近十年呢，美国已经有超过500所的私立非盈利的4年制高等教育机构倒闭，是前十年的3倍。盈利性的学校倒闭的数量呢是更多。这些关闭风波中的学校呢，不乏百年历史的老校。学校倒闭前呢，也往往没有给学生足够的准备时间，更没有完善的转学的计划。部分学校授予的学分呢，还没办法转到这个新的学校，其实也给学生造成很大的这个不便哈。倒闭潮背后呢，就是这一门生意的一个支撑点，这个基本盘正在呢这个坍塌。比如说，你美国出生率持续的走低，大学适龄人口进入持续下降的通道，还有就是这个美国高中毕业生大学的升学率仅为62%，也远低于2010年的68%，直接切断了小型私立院校最核心的这个学费的现金流。还有就是，如果说你是收国际学生的，那这些国际学生现在去美国也比较难，对吧？各个方面的原因，我们在加拿大也陆陆续续会看到学校的这个倒闭潮。好，我们来听听一首歌曲，稍后见。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从江西居宜畴单车线工程遇事为暂停，倡议团体计划上诉到最高法院。据报，胡塞武装进口中国的零部件制造导弹，射程涵盖沙特和以色列。欧盟指欧洲贸易失衡不只限于汽车的产业，必要时将会动用贸易防御的工具。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十点钟整点新闻。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品味出众的您，令您心动的时刻可能不多。
3: 现在两款出众凌志可能带给你心动的感觉。
2: 2026年 NX350汽油车内外出众，租赁利率低至0.91%，1000元出车 credit 月付588，心动吗？
3: 2026年的 UX300 Hybrid 既环保又省油，还有吸引的租赁利率，月付488块，心动吗？
2: 心动不如行动，今天敬请光临位于万锦市 Victor Park Sales 以北，用心经营35年的 Donnelly North Lexus 啦。
4: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美联储的理事鲍曼认为通胀仍高于他们的目标，目前并不认为美联储有必要急于进一步的调整利率。在上次加息后，他认为他们需要一些时间观察金融状况的发展，然后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另一方面，城堡证券股票的主管在研报中指出，上周散户投资人透过该平台净买入美股91亿美元，创下近15年来最大单周净买入记录，资金主要流向 AI 相关股票以及 ETF。从资金流向来看，散户买盘明显集中在 AI 产业链。上周散户净买入半导体股票约26亿美元，是过去一年第三高的单周买入规模，也让十月有望成为该平台散户净买进芯片股金额最高的月份。此外 ，AI 基础设施相关股票也吸引了大约24亿美元的净买盘。数据还显示，上周散户买入量比卖出量高出2.7%，方向性买卖差距达到过去一年每周数据的第90%。相比之下，整体交易活跃程度仅位于过去一年的第42%，低于平均的水平。这项差异显示，散户资金回流并非单纯来自交易次数增加，而是买方力量相对卖方明显增强，资金也更集中在 AI。

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今天宣布和英伟达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将利用后者技术帮助金融机构更快速、更大规模地处理和分析海量历史的数据。而另一方面，英伟达也宣布将在未来5年内向英国提供价值2.5亿美元的计算资源，用于支持 AI 安全研究，助力英国打造英国全球 AI 治理与安全研究中心。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表示，英国每年将获得价值5000万美元的加速计算的资源，这些资源将专门用于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帮助英国研究人员为日益强大的 AI 系统建立更完善的安全防护机制。英国虽然并未拥有大型 AI 模型开发企业，但正在寻求在 AI 风险评估和治理领域发挥全球的领导的作用。其中，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是全球较早成立的政府支持机构之一，主要负责评估先进 AI 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有媒体报道，外国投资者持续抛售韩国股票，抛售态势暂未见缓解，但本月末至11月中旬的一系列事件有可能成为外资回流的转折点。两大存储芯片巨头的财报、美国中期的选举、中东局势的变化、 AI 企业 Anthropic 上市，被视作有可能扭转市场情绪的核心变量。韩国交易所14号的数据显示，截止前一交易日，外国投资者今年在韩国综合指数主板市场累计净卖出1415亿美元，其中仅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两只股票就遭到净卖出约176万亿韩元，占外资总抛售规模的86%。韩国国会科学技术信息广播通讯委员会所属的议员对 Netflix 韩国法人的监察报告进行分析，并在今天发布了结果。结果显示，去年奈飞在韩国的销售额是1.0542万亿韩元，首次突破10000亿韩元。然而其中8539亿韩元以订阅会员费等名目支付给美国总部，占总销售额的81%。韩国法人的营业利润是203亿韩元，营业的利润率仅仅是1.9%。据媒体报道，由于市场对台积电2纳米工艺的需求十分旺盛，该公司有望提前完成2027年的生产目标。2纳米制程技术是台积电目前量产的最先进的制造技术，也是高性能人工智能芯片需要的成熟工艺。台积电此前的产能估计到2026年底，最高约为每月10万片的晶圆，但有消息指出，最新的估计将产量提高了20%，达到每月12万片的晶圆。据彭博社的报道，数据中心的运营商 AirTrunk 将原计划在新加坡进行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 首次公开发行推迟到明年，因利率上升和市场波动抑制投资者的需求。知情人士表示，这家由黑石集团支持的公司原计划在10月初启动评估投资者对15亿美元 REITs 上市交易的兴趣。为了吸引投资者， AirTrunk 曾考虑将其 REITs 的收益率从此前预期的5.5%提高到约6%。然而由于9月美国加息以及未来可能进一步上调利率，这意味着投资者仍然需要保持谨慎。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The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了。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昨天见你伤风感冒，今天

0: 就这么精神？
1: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及感冒引起的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0: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管用。幸福伤风素加拿大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
1: 客户专线604-678-9987。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4: 我不知道大家如果说有时间，每天哈日内交易多少笔，或者周内或者月内哈，我们来看看特朗普名下的金融账户啊，单月完成的交易笔数哈，已经接近他们的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名下的账户去年全年交易量的40倍哈。而贝森特他的背景是拥有数十年从业经验的这个华尔街老将了。当然没有任何的这个政策说你做总统啊，做官员你啊不能炒股，不能有股票账户哈、啊。但是你要提前 clean， 你有这些啊，你的资产啊，就是只要你提前呢，在选举前你就说好就行了啊。但是这个道德办公室，美国政府的这个道德办公室哈、啊，也挺有意思，就最近刚刚提交一份的报告，披露了特朗普旗下账户在七月份进行的，听清楚哈，这是七月份进行的，你说100多笔，那这个还可以哈，这里是1156笔的交易，其中包括了440笔买入和716笔卖出，这些交易的总金额呢，根据对这份报告的分析，是介乎在7900万美元到2.7亿美元之间。报告里面没有披露每一笔交易啊，确切是卖了多少钱，买进用多少钱哈、啊，没有确切的这个金额。然后呢，贝森特呢就是一个长期投资者啊，贝森特去年全年的交易才仅仅是29笔啊，可能人家这个华尔街的这个老将，他知道哪些东西哈、啊，不能碰。作为他是一个财政部长嘛，还是有一点的这个底线哈、啊，但是他口交易的这个原创者特朗普呢，他还是挺有意思，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评论他，而且这些账户也是他自己他披露出来的，你也说是我公开公平啊，这个公正我就不知道了。其中呢，贝森特的交易呢，其实是什么呢？根据这份道德办公室的报告，贝森特的这个29笔是全部是卖出。其中多笔涉及他所持有的一个Key Square 的相关实体权益。Key Square 是他2015年自己创了一家对冲基金，后来因为进入内阁而离职。然后其他的交易包括卖的一些个股。然后这个贝森特呢，他家人还拥有一笔的摩根大通 JP Morgan Chase 的股份，这个也是在报告里面有披露了。他在同意出任财政部长的时候就承诺哈，将剥离可能和其新职务产生利益冲突的资产。好，那特朗普的交易呢，白宫的发言人说呢，总统的资产托管在一个由他子女管理的信托中，交易量之所以如此的庞大，是因为相关账户使用了第三方的基于计算机模型构建的投资组合，就是好像机器在帮我炒股，都是机器的错啊，这些是像量化的这种交易一样的机器在做这样的一些东西，这些组合会自动的复制啊加信1000指数的公认的指数。那白宫没有立刻的回应财富杂志的这个最新的置评的请求，然后就是 no comment。 美国联邦利益冲突法的这个美国法典的第18编第28条规定哈，就是大多数联邦的官员不得从事会影响其个人财务利益的行为，但这个规定并不适用于总统和副总统。

进入第二任期以来，特朗普名下账户的交易量显著增加。提交给美国道德办公室的一份披露文件显示，在他重返白宫后的第一年，他名下的账户就记录了超过21000笔的这个交易哈。好吧，其实美国政府里面的这些的官员们呢哈，他们有一个频繁交易个股的投资组合呢，确实这个历任的现代美国总统要么就设立这个信托，要么将投资限制在多元化共同基金mutual fund 等等没有利益冲突的资产上。所以这个特朗普的这个真是不太常见的哈，所以他的这个名下账户如此庞大的交易规模，肯定招来一些政界人士的这个批评，很多啊，这个包括他自己的党内，还有如此庞大的交易量，加上一些交易发生的时间点，还有他自己不是经常会发帖，会透露一些，甚至他的那个 Truth Media 不是还要有一个提前 subscribe 的一个$10,000月费，你就可以提前。多少秒30秒还是1分钟呢，知道我要发什么帖，对吧？那这种怀疑就是总统先生你是否在利用自己掌握的政府活动信息、官方权力或总统职位带来的巨大话语权进行投资或影响市场，从而为个人谋利呢？那其实这个众议院呢已经在今年夏天通过了一个法案，就是这个禁止内幕交易法案，这个叫 StopInsider Trading Act， 特朗普政府也说强烈支持这个法院这个法案，但是这个法案呢，我支持，但是我自己我还是有很多的交易，我这个交易呢，这机器在帮我炒股，它是自动的达到一个标准之后，这个机器就开始工作了。其实这份报告披露的时间点也是挺有意思哈，这个马上中期选举嘛。单单看这个标题党来说的话呢，这个标题都已经很可怕，单月它的这个交易规模就超过贝森特去年全年交易总量的40倍。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轻松一下。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咱们现在经常就会担心哪些工种没了，哪些的职位没了哈。的确呢，就是有各种的这个技术的分析呢，说到2035年，离现在也就是9年的时间，说这个在美国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每年将有170万个技术工种岗位空缺。技术工种岗位激增和整体就业增长乏力、失业率攀升的现状形成鲜明的这个反差。最近有一档节目啊，这个在美国是专门给这些labor 工分享这种各种的行业经验的，叫行行出状元的一个电视节目。这位主持人 Mike Rowe 呢，近期他就这个技术工种就业现状做出令人警醒的一个推断。他说，你看现在美国这里每年就是每5名技术工人退休，只有2个新人顶上。然后他 Mike 在这个一个研讨会上也说，5个人退出，2个人补位，我不在乎你投哪一个党的票，也不在乎你的政治立场，数学也不管你这些，但是你愿意等多久才能修好马桶？当你按下开关，你愿意等多久灯才会亮？如今这个经济学家已经测算出用工缺口规模，并且明确了填补缺口所需的条件哈。美国的这个技术工种现状有一份的报告也显示，就是这个170万个岗位的空缺到2035年。技术工种岗位激增和整体就业的增长的乏力、失业率攀升的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其实身边还是有蛮多的人呢，还是看不起这个 labor 工，但我觉得加拿大已经很好了。这个就是可以说，你其实修水管的分分钟比你在办公室做白领的工资高很多，对吧？还有很多是现金的收入。这个技术工种在我觉得北美是非常，我个人觉得是还是很受尊重的。现在全美啊，有大概1800万技术工人，去年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约3.8万亿美元。然后，技工的行业也正陷入双重的困境，越来越多技术工人退休，专家和雇主都在苦苦的思索如何招募足够多的年轻人，既填补这支日益老龄化队伍的缺口，也满足日益增长的用工的这个需求。你可以把人才池想象成一个带水龙头和排水口的这个浴缸，就是我们的人才输送的渠道存在严重的流失问题。然后这个近1/4熟练的技工年龄在55岁及以上，25岁以下的人呢就不太愿意做这个，仅仅是从业者的11%。部分的工种，一些比如说模具制造工，近半数从业员呢都已经可能这个超过55岁了。其实在20世纪中后期，技术工种备受推崇，婴儿潮为美国新增大约7700万人口，其中是大量人口在60-70年代进入劳动力市场。那个时候呢，公共的工程和郊区的住宅项目需求激增，修房子的、

这个是做公路的学校职业培训项目，也获得很大的资金的扶持，这个技工队伍随之，然后在大概制造业岗位是79年达到顶峰。而美国服务型经济的兴起，恰逢大学学费门槛不断的降低，然后到本世纪末，技术工种的人的就业机会就逐渐的这个减少了。结果就是当年投身战后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热潮的那批的劳动力呢，那人家也老了呀，对不对，陆续退出职场，而当下培养的人才大多流向服务业。可是呢，与此同时，各行各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持续的攀升，进一步加剧了用工的这个缺口啊。所以其实你不要看不起这种各种的技术的或者是蓝领的，非常的难留住人才。然后今年整个的这个北美的教育界都在对高昂的高等教育费用感到呢，就是家长学生都不愿意去再花费这些钱，出来之后反而找不到工作。还有就是人工智能将取代初级白领岗位的种种的论调呢，是不少年轻人开始转向呢投身技工的岗位。过去一年呢，也是行业巨头们也在尽力的满足年轻人对技术岗位日益增长的兴趣。像现在普通的这个技工啊，平均年薪在8到9万美元之间。现在就像通用汽车的执行官 Mary Barra 很有名的这个女性的职场人士，她就说，我们一定要让高中生明白技工是前景广阔的职业选择。坦白讲，相对于许多其他的行业，这一类的岗位受人工智能冲击小，但是你激发年轻人对技术工种的兴趣只是成功了一半。很多人报名参加了，但是最终根据各自的这个对未来的这种安排，还有家庭的可能不一定同意哈，最终能够坚持到结业的寥寥无几。所以这也是现在各个制造业都在呼吁啊，多一点的这个年轻的血液进入这一行，然后才能够补充到我们所缺的，到9年之后有170万个技术工种岗位空缺的，能够补上这个缺。好，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种的分析哈。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我们南方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城镇在8月份发出了总值136亿元建筑许可证，按月上升 8.8%， 建筑住宅的许可证是价值85亿，比前一个月多11亿元，非住宅建筑许可证价值51亿，比前一个月少了2980万。安省政府原定昨晚展开的移除多伦多西区 Bloor Street West 单车径的工程，因为大批的骑单车人士示威，工程人员最终离开了现场，工程暂停。示威者昨天下午5点左右在 Bloor Street West 和 Royal York Road 交界地区一带聚集，抗议省府移除单车径的计划。到晚间的11点左右，大部分示威者已经离开。示威者认为移除单车径会令到道路更加不安全，也都无法解决交通挤塞的问题。安省运输厅长萨卡利亚在社交平台表示，恢复行车线的工程原定昨晚展开，但因为示威暂停。他强调，省府已经表明移除单车径的计划不会改变。省府计划移除的沿 Bloor Street、Yonge Street 和 University Avenue 总共19公里的单车径恢复行车线。首阶段的工程原定昨晚在 Bloor Street 展开，其余的工程预计明年春季进行。在另一方面，倡议单车使用者权益团体 Cycle Toronto 与参与宪法诉讼的律师昨天宣布，计划就省府移除单车径的决定向加拿大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安省专上教育厅长奎恩决定禁止三间职业学院在未来3年获得公款资助的学生经济的援助，而禁令至少延续到2030年。奎恩今年5月曾经下令6间的职业学院，包括 Academy of Learning 4间的分校，在2026到27学年不得获得安省学生援助计划 OSEP 的资助，而多间的学院已经入禀法院要求推翻决定。而省府的官员在呈交给法庭的文件中表示，检察员发现有证据显示部分学院将教学的工作交由地

0: 三房来完成，甚至有课程一天之内就完成，还有些学生更无法说出自己就读的学校或者课程的名称。与此同时，属于同一母公司的 Academy of Learning 三间的分校本月较早之前向法庭提交了更新文件，指出奎恩已经是将禁令延长三年，奎恩办公室未有回应传媒的查询。而根据现行的监管规例，违规的职业学校三年之内不符合资格获取 OSAP 资助，涉事学院则入禀文件当中进行反驳，指奎恩的决定并不合理，而处理的程序也不公平。国际新闻，华尔街日报引述研究报告指出，也门胡塞武装正尝试从中国的供应商进口零部件，自行进行先进的中程弹道导弹的生产。而报告指出，胡塞武装正尝试改良其中一款伊朗威力最为强大的武器海拜尔中程弹道导弹，计划将射程扩大到1900公里，足以涵盖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全部的领土。报道指出，也门政府7月份通报，去年发现了两批货物藏有胡塞进口的一系列导弹的设备，当中有部分是军民两用，也有部分是专门用于生产导弹，包括定制的金属部件、导弹的尾翼以及海拜尔导弹发动机零部件。报道指出，胡塞进口有关的零部件意味着可能已经开始或正尝试投入生产，但由于他们的武器设施伪装很好，因此尚未清楚具体的进展。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今天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的袭击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和炼油厂。胡塞武装透过社交媒体发出了声明，说行动要报复沙特近期的空袭，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目标，造成设施损坏或者起火，但没有提及伤亡的状况。胡塞武装也都扬言，未来几天将会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的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企业当中的平民及工作人员立即要撤离。沙特能源部就证实，沙特阿美一座办公大楼遇袭之后起火，无人伤亡。而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也都说，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方向的弹道导弹。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表示，一艘载有2500个货柜的货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水域触发了水雷，起火沉没。声明说，货船试图使用未经授权的危险航线，未有国际和伤亡等等的详情。而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德黑兰正在采取新的策略，加强攻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试图维持高油价，并影响到美国的中期选举。报道指出，经过伊朗最高领导层的决策和执政体系全面的协调，伊朗约10天前开始调整策略，对违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定的船只加强攻击。欧盟贸易专员东部罗夫斯基表示，欧中就限制中国混能车进口欧洲达成共识，只是解决双方贸易失衡的第一步，而问题远不止于汽车的产业。他在曼谷接受访问时指出，上周达成的协议是欧中这次磋商的首个具体的成果，不仅涉及到限制中国汽车进入欧盟市场，也都包括扩大欧洲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准入。而欧盟去年对华贸易的逆差达到3600亿欧元，显然是不可持续，要重新的实现平衡，并应该要涵盖更广泛的领域，争取尽快取得成果，但没有透露可能涉及什么样的行业或者具体的时间表。欧盟领导人本周将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德国和法国所提议的赋予欧盟权力，容许将中国或其他国家排除在单一市场以外。日本防卫省表示，大陆解放军海军航母辽宁舰和三艘导弹驱逐舰在当地时间昨天早晨约11时许，在九州长崎县男女群岛西南约390公里的海域航行，到今天在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的海域朝东南航行，驶入太平洋以侧，并在石垣岛以南250公里日本专属经济区海域进行舰载战机的起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和巡逻舰进行监视，而航空自卫队的战机就紧急升空应对。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

0: 哦，
1: 你很饿吗？
0: 我说哦，是 Aurora 呀。
1: Hyundai of Aurora？
0: 是啊，现在来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存货送50寸大电视，再给149，即拿到4条雪胎包安装哦。
1: 贷款利率低至零，旧 Hyundai 换新的还有高达1000块大优惠呢。
0: 不止啊，还有独家价值高达7500大优惠哦。
1: 真的是 The Hyundai Ultimate Saving Sales Event，
0: 别错过，今天就要去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央街以东的 Hyundai of Aurora 了。
2: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0: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多到可以弃万里长城啊。
2: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0: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形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啊。
2: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4: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5: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这个跟着秋天呢，去一下新疆吧，哈。这个新疆呢，我想可能有些朋友已经在新疆玩。加拿大的秋色是美好，但是咱们这个新疆啊也不逊色哈。当一场漫长的夏秋拉锯战还在中国大多数的城市上演的时候，秋风已经悄悄地越过了阿尔泰山脉，抵达了新疆的最北端，酝酿着一场秋天的盛世。秋天呢，无疑是新疆最美的季节。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有除了海洋以外的所有地貌和景致，雪岭和戈壁共生，沙漠和绿洲相邻，火洲与冰川相依，草原和湖泊相映，等它们都逐一染上了秋色，展开一幅幅动人的自然画卷，足以满足你对秋天的所有的想象。如果你想去新疆，现在可能就是最好的时候了。那我们来看看呢，这个新疆的秋天的美景哈。在阿尔泰山的密林的深处呢，那基本上呢，翡翠般的卡纳斯湖会悄悄地染上这个斑斓的黄色，这个是当地呢秋天最早的信号，处暑一过就会这样子，然后这一个卡纳斯湖就会变成一块的画布，在秋的层层点染下，颜色越来越斑斓绚烂，最终呈现出一幅天然的印象派秋景画，令人心醉。但是这样的美景持续不到一个月，这个卡纳斯就会进入长达半年以上的漫长的寒冬，秋色沿着卡纳斯河而下，到了与这个禾木河交汇之处已是满眼金黄，群山之上风貌的白桦林迎来了最后的绽放，金黄的树叶和银白色的树干在阳光的照耀下各自闪着光，群山环抱之下是这个图瓦人的家园，就是叫禾木村，一片金黄之下呢，散布着低矮的棕色的木嫩房，缕缕的炊烟升起，就像一根梦幻的丝带进入梦境。秋天的这个宁静和祥和，还有像秋天的童话般美好的画卷，就在这里呢慢慢的展开了。其实在当地这个禾木村的这个图瓦人呢，他们一年四季都住在桃源般的村庄里面，然后哈萨克族的牧民则迎来最繁忙的这个秋季的转场，就是你想象那个画面，逐水草而居，赶着成群的牛羊，风吹啊现牛羊，游走在阿尔泰山间的牧道上，浩浩荡荡连绵不断哈，这就是一个震撼而绝美的这个图卷。然后呢在这里呢，当这个卡纳斯的秋日，那这把焰火烧得更热烈的时候呢，伊犁河谷也是迎来它的一抹秋色，就人们总惊叹于伊犁的春色，看到浪漫的粉色杏花开满青色河谷，而给了它塞上江南的美誉，却不知道伊犁的秋更是美得醉人，层层叠叠的山峦之下，草原铺上了金黄的地毯，一直绵延到塔里木湖边，衬得这个湖水和蓝天也分外蓝，正是这一抹的秋色让塞上江南回归了塞上的这个本色，秋风似乎把北疆凝固成了一幅幅绝美的画作，静谧的美到极致便是绚烂。

但他不会因此停留。紧接着呢，踮起脚尖迈过了天山，辽阔的南疆大地啊，正等着他的探访。好了，那这个在新疆呢，你也可以去自驾独库公路啊，这是能够在秋天的旅程里呢最好的选择之一。从北疆到南疆，因为中间横亘着奇绝的天山，从前的这个路程长达1000多公里，还好有这个独库公路呢，将这段的旅程缩短了一半。独库公路是中国公路建筑史上的一座丰碑，从独山子到库车这561公里的路程，有三分之一是悬崖绝壁，五分之一的地段处于高山涌动层，跨越了天山近10条主要的河流，翻越终年积雪的4个冰打板。冰打板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维吾尔语的就是高耸入云的冰封雪山。为了修建这条的公路呢，数万名官兵奋战10年，在黄洋都望而却步的打板上修建了通途，跨越了不可逾越的山峰。同时啊，这里有168名的逐鹿的官兵啊，献出了宝贵的这个生命啊。所以独库公路是去新疆啊要自驾游看秋色的一个非常好的路线，可以说是最佳路线。有了前人不畏艰险的开路，现在的人们可以用一天的这个时间呢自驾通过这条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横亘崇山峻岭，穿越深山峡谷，路遇峻美草原，一路蜿蜒，一路险峻，一路惊艳。但是由于这个气候的原因，独库公路仅在夏秋开放大概4个月，而每年开放的具体时间不定，今年是开放时间最晚的一年，直到7月4号才全线开放。那这个天山山脉的北部呢，多是冰川的这个峭壁，草木难以生长，就是北疆和南疆这个分别。但是跨越天山中部到达南部的时候景色就变得灵动起来，多了几分的俊美。所以你这个在自驾游的过程里面呢，你就是一下子呢能够在你的视线里面你是有这种穿越的感觉。只要是你穿过了那个天山的这一个特定的天际线，然后你走到巴依布鲁克草原，这个一下子平旷起来的地势呢，就像让这个草原像一张的绿毯，一直向天山脚下延伸。这个真是成群的牛羊和蒙古包像繁星般点缀在这个草原上。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在这里拍东西拍视频出片嘛这是独库公路的尾端，大概是海拔2800米天山大峡谷。这个峡谷如雪似火仿佛又把你引入了另一重的这个天地。好，那这重天地就是广袤的塔里木盆地。这个塔里木盆地呢，你顺着独库公路南下天山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北缘，100平方千米的胡杨林就会在这个塔里木河的这个中游。这就是呢这个又是另外的新疆的最美的美景。他们说你没看过胡杨，生命的秋天就少一种的色彩。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腐。等到它复苏的契机这个胡杨又重新，就是最美的辉煌的季节，就是胡杨在秋天发出号令，就会把所有积蓄的生命的能量都在这一刻全部的迸发。好了，这是新疆的这条独库公路，这么走下来这么听我的描述，都让我们心旷神怡吧。但是秋天呢又是一个甜蜜的季节在新疆，因为瓜果的清甜，牛羊肉的香甜，唤醒了人们的嘴，笑得最甜蜜。香甜的秋风收获的喜悦，滋润了新疆人的生活，过得甜蜜。还有就是高大的天山、阿尔泰山和昆仑山横亘在新疆大地上，阻挡了来自大洋的湿润的气流，造成了无垠的大漠。但是大山并不会完全隔断水源，丰沛的冰川融水顺着河谷深达大漠，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绿洲。这些绿洲是新疆儿女的摇篮，也是盛产瓜果的良田。所以在最完美的季节呢，在这个新疆的秋天，

0: 以说是非常香甜甜蜜的瓜果季节。秋天呢，把强烈的这个昼夜温差下积攒一年的甜蜜，在这一刻全部都迸发出来。吐鲁番葡萄、哈密瓜、库尔勒香梨、和田大枣、叶城石榴、阿图什无花果、阿克苏苹果、卡什的这个西梅，都是呢这个诱人的色泽和香甜。然后这个秋天的牛羊也是哈最肥美，因为在这里呢，每个星期天呢有一个是这种牛羊到此赶集的一个牛羊大巴扎，在这里呢还保留的传握手价的方式，表面上呢买卖双方不动声色，但是在一来一回的握手里面进行一场激烈的这个较量，这是维吾尔族的这个风土人情在当地的这个议价里面非常具有特色的一部分。大巴扎的另一面就是热热闹闹，像我们四川的这个巴宴，就是在坝坝上吃饭的那种美食的盛宴，反正吃的都是很香甜的瓜果，还有这个香甜的牛羊肉哈。所以你看，最所有的美景啊，都会抵达最真实的人间烟火。如果你要给这趟新疆秋天的旅程设定一个临别的终点，应该就是喀什老。说呢，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不到老城不算到喀什。这座拥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老城，保存着全世界最大的生土建筑群。你在这里逛一下呢这个迷宫，然后在这里呢，等到华灯初起的时候，等到皓月当空的时候呢，你在这里安安静静的享受一下在地球上的这一个小小的角落哈。恰好又是在秋天，不是让你去这个悲秋，而是呢在一场欢天喜地的盛世之后，你看刚才你不是领略了人间烟火，然后到最后的入眠前的那一个瞬间，你在这里去静静的享受一下这个大自然带给你的那一刻的心境哈。所以你看新疆的这个旅程我给大家安排上了，等到有机会的时候呢，你也是跟随着这个秋天呢，一定要在选在秋天这个季节去新疆逛逛。好，听众朋友，那我们这是我今天和大家讲。
1: 来自 C-Kids 病童医院的儿童大使，他们虽然患病，有些甚至面对严重的病症，但仍然以坚强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作为成年人，我们又怎么可以不支持他们呢？多伦多 C-Kids 病童医院一直竭尽所能，为病童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和悉心照顾，为他们带来希望。多年来，加拿大中文电台也一直为 C-Kids 筹款，和大家携手为患病儿童及其家庭送上关怀和帮助。今年 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在大家的大力支持下，再次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集得来的善款都来自您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C-Kids 病童医院可以借此做得更多。 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好，听众朋友，感谢你的收听，咱们在明天的早晚继续空中相会。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ir 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Air 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